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

0: 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男中音葛哈尔联同佢嘅钢琴好拍档胡伯合作超过35年，呢一段深厚嘅音乐合作关系多年嚟受到乐迷敬仰。威格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亦都邀请呢两位音乐家到访演出啦。两人喺演出当中带嚟贝多芬嘅《致远方的爱人》、马勒嘅《少年的魔国》选段、《旅行者之歌》，仲有布拉姆斯多首经典嘅歌曲。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安马比华所写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4，由安贝利室乐团的成员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members of the Ambach Chamber Ensemble with the Violin Sonata in A Minor, Opus 34 by Amy Beach.
2: Young or Kabyan Nega Hai Matyana Hai Yin Zhao Zhe Sang Sum Yu Moke Gay Hao Hai Chu Tan Bo Bing Gay Sik Choi Hai Hing Song Zi Joy Gay Bow Fat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3: 今晚在直播室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3: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个呢，这吵得乱呢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啊？即系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腔》。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经典《二叔公偷笑》。

0: 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板烂的文字，以板烂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1: 哎，拉晒佢就啱啦！一时唔到咧，就话收啊头，哦恨。咁到就应该要系。

0: 唔同于板烂半唱半讲。今次咧特意用龙舟咧去演绎咧呢个慷慨有力嘅唱腔，喺旧日嘅板烂唱词，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岭南街头说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声音。透过同一首文本，两种曲种嘅风格碰撞，足以见证龙舟同板烂同源异流，各具广东艺术特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擘开佢条后就系要食嘅蚊，我心中唔忿啦，咁就唔忿啦，唔使恨咯，我十分欢。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今日嘅一时之选啊，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我哋阵间咧会听到一啲有圆舞曲节奏嘅作品啊，其中咧有肖邦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二首，作品九嘅三首夜曲咧系肖邦初到巴黎嗰阵创作嘅，其中降 E 大调嘅第二首就最受人喜爱啦，气质优雅，虽然系十二八拍子，不过听起嚟咧有三拍子圆舞曲嘅错觉嘅，咁阵间咧会由钢琴家白建宇弹奏。然后我们听下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舞曲编号45。交响舞曲是拉赫曼尼诺夫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作曲那时候拉赫曼尼诺夫病痛不少，他似乎感受到自己人生就快到尽头了。所以在交响舞曲里面回顾自己的一生。这套作品由三首舞曲组成的。我们稍后听下第二首，是加了弱音器的铜管乐奏出号角曲之后，就会由弦乐带出一首圆舞曲。旋律翩翩起舞，不过气氛有点阴郁了。阵间由杨信思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现在我们不如先听下一首彩虹圆舞曲，作曲家是帕尔斯，她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女作曲家。这首圆舞曲本来是钢琴曲来的，我们稍后听下这个由杜拿改编出来的管弦乐版本，交给尼泽塞金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0: 拉赫曼尼诺夫的晚年作品，就是交响舞曲编号45当中的第二首，由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
1: We opened this segment with Florence Price's Rainbow Waltz in an arrangement by Wolfgang Dörner. Yannick Nezet-Sagan conducte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the pianist Kun Wu Peik performing Frédéric Chopin's Nocturne in E-flat major, opus 9, number 2. And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a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ergei Rachmaninoff's Symphonic Dances, opus 45. Maris Janssens conduct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带俾你嘅音乐咧，系来自维也纳嘅，其中咧会有贝多芬嘅降 E 大调第26钢琴奏鸣曲告别，作品81A。喺1809年嘅春天咧，维也纳陷入危机，因为拿破仑带领嘅法国军队兵临城下，而城内嘅贵族咧都急忙离开逃难，其中包括一直支持贝多芬嘅鲁道夫大公。贝多芬对于这次别离深感难过，所以他寄情作曲。他写第26钢琴奏鸣曲的时候，第一乐章就以告别为题，开始的时候是充满不舍的愁绪的。我们稍后听下钢琴家卡道树弹奏第一个乐章，然后我们听下舒伯特的作品。舒伯特和贝多芬都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贝多芬是舒伯特敬仰的伟人。舒伯特写交响曲的时候，亦都难免感受到压力，要和贝多芬比较。不过他所写的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 是写得比较轻松的，似是向海顿还有莫扎特这些古典大师致敬。我们听下第五交响曲里面充满喜悦的第一乐章，会由不莱梅德尔治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是巴夫若菲。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下克赖斯勒的小提琴曲。克赖斯勒是20世纪传奇小提琴家，他本身是维也纳人。我们听下这首有古风的小品，叫做《西西利舞曲与黎高东舞曲》，是以18世纪作曲家法兰高雅的风格写成的。现在交给小提琴家贝尔，还有钢琴家曲克。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们先后畅游过陕西、山西、河南和安徽。今集我们就由安徽向东前进，去到江苏。我们一旦去到江苏，就即是去到中国的东岸，因为江苏省的东面就是黄海的海滨。今日的江苏省在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和楚国，在三国时代南边属于东吴，北边属于魏国。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才变成省。目前的江苏省有10万平方公里，同它南边的方伦浙江省差不多。江苏省之所以叫做江苏，是因为这个地区是之前江宁府和苏州府的地方，将这两个地名合并在一起，就叫做江苏了。江苏省有很多文化名城，除了省会南京，还有苏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淮阴等等。而当中的山川河岳、名胜古迹，真是一时间数都数不完。江苏由于是养蚕的好地方，所以它的丝织品特别有名，它的刺绣亦都是非常出色。不知道大家在府上有没有摆设到苏州的双面绣呢？其他方面，例如用在宫廷服装的南京云锦、扬州的玉雕、宜兴的紫砂、无锡的泥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工艺。另一方面，南京的板鸭、高邮的咸鸭蛋、镇江的熬肉和镇江醋、泗阳的大曲酒和太湖的碧螺春茶叶，都是江苏的特产。提起太湖，它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水产湖，亦由于湖色秀丽，所以成为苏人墨客喜欢驻足停留的地方，亦留下了不少的墨宝。但是以音乐来讲，出身于苏州而即是太湖湖畔的张维良，就为这个湖作了一首《太湖春》，就等他亲自吹奏自己所作的这首笛子曲，听下他怎样演绎他的家乡景色。

听完张维良的太湖春，我们离开太湖，去到江苏中部扬州地区的高邮。这个地方不只以咸鸭蛋闻名，它的民歌都很有名的。在整个扬州地区有一首在风格方面很不同的民歌，叫做《高邮西北乡》。歌词大意是这么说的，歌者住在高邮北下河，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对面的妹妹不知为什么将一盆冷水泼在我的脚骨上，她闯了祸之后就躲埋了入屋，不敢出来。我当然很生气，而她之后每次见到我都好像欲言又止。结果有一次我们在菜园再相聚的时候，她竟然送了个红萝卜给我。我们相对一笑，前言尽释，皆大欢喜。

0: 头先的扬州民歌《高邮西北乡》是由王卫群以扬州话唱出。听完扬州的歌唱，不如我们去到江苏的南部，听下来自那里的吹打音乐。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当地有名的苏南十番锣鼓。这类十番锣鼓本来是属于佛道两教用于法事的乐曲，佛道中人多数叫它做十番鼓或者十番笛，又或者叫做梵音，民间乐社就叫它做苏南吹打。无论怎么叫都好，这类音乐是以笛作为主要的乐器，再以板鼓、大锣、马锣、大拔、小拔等等的敲击乐器来配合。我们先来听下一首很有名的乐曲，叫做《夏西风》。而大家听到的版本是一个极之珍贵而且是原汁原味的录音。
1: 西吹锣鼓，夏西风。

民樂大師楊蔭流為這個演出版本記了譜。這類錄音是比較少機會聽到的。其實來到江蘇，單是講音樂播十集八集都播不完，當中各式各樣的民歌、茉莉花、二胡曲、二泉映月、蕭曲、秋江夜泊等等等等。由於成日都有得聽，我不打算在這裡播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少聽到的樂曲。以下這一首是屬於蘇南牌子小曲，而叫做《山門六喜》的谷唱。所謂蘇南牌子小曲，其實是在不同的曲牌音樂裏面任意選取當中一些部分，然後連埋它在一起，跟著填上曲詞，就成為一首器樂與聲樂結合的歌曲了。這首《山門六喜》其實是講述魯智深醉打山門的故事。魯智深削了髮，上了五台山出家，但是見到有酒賣，他忍不住想賣，誰知人家不肯賣給他，情況都挺有趣的。

头先为大家唱呢段《山门六喜》，系石继宏同埋姜家亨。节目开头嘅时候，我哋去过太湖，听过一首笛子曲《太湖春》。而家我哋去翻太湖嘅湖畔，即系苏州，听翻一首响梧桐树下欣赏月色嘅乐曲啊！我哋请翻出生于苏州嘅张维良，《月宵》描写佢家乡嘅梧桐月色啊！

头先嘅梧桐月系一首经过吹奏者张维良改编嘅箫曲。一场嚟到苏州，我哋冇理由唔品尝下当地名产苏州评弹噶嘛。严格嚟讲，评弹两个字虽然摆埋一齐而变成一个词语，但其实响说唱艺术里面系指两种唔同嘅嘢。评弹个评字是指评话，是静讲不唱的。评弹个弹字是静唱不讲的。不过为求方便，大家习惯上叫这两种说唱艺术做评弹。按照习惯，唱评弹的地方我们叫它做书场。评弹的一般演出是由单人或者双人表演。单人唱叫单档，档是档次的档。双人唱就叫双档。所用的伴奏乐器主体上是三弦，但是亦可以用琵琶。所唱的故事和其他曲艺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就来听下一小段的评弹，是王恢富贵英的故事里面叫做情探的一小段。这段歌词是这样说的：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浪不归。奴是梦绕长安千百遍，一回欢笑一回悲。中宵哭醒在罗围，到晚来尽书斋，不见郎君两泪垂。

头先嘅一小段情探，系讲述故事嘅女主角招桂英思念情郎阿王辉嘅情景，以鬼魂之身前去王辉嗰度以情相谈，所以叫情探。负责演唱呢段乐曲嘅系陆锦花，而高博文以三演为佢伴奏。由于苏州评弹嘅曲唱十分流利婉转，所以充分展现到嗰种吴侬软语嘅特色。而观感上，江苏人讲嘢总系有软绵绵嘅感觉。正因为咁，我将今集嘅标题定为吴侬软语话江苏。听完一小段展示住吴侬软语嘅评弹，不如我哋听下现代作曲家孟庆华点样以器乐嚟到演绎流丽柔软嘅评弹啦。

剛才以二胡同埋琵琶演繹呢段情探嘅兩位演奏家係鄧建棟同埋張強。聽完兩首同樣同評壇有關嘅樂曲，江蘇嘅曲藝部分要暫且結束啦。講完曲藝，不如講下戲曲啊！享有珠劇之母美清嘅昆曲，佢嘅發祥地就係喺江蘇嘅昆山，而後來成為南戲四大聲腔裏面生命力最強、影響全國戲曲好深嘅聲腔。不過，依家我哋唔係要聽昆曲，而係聽一首以昆曲作為素材嘅笛子曲。由於昆曲嘅主奏樂器係笛，所以用笛嚟吹呢首《幽蘭逢春》就特別有昆曲韻味啦。作呢首《幽蘭逢春》嘅係笛子名家趙松庭。今次我特別揀咗呢個由杜聰獨奏嘅版本，係因為趙松庭就係杜聰其中一位老師。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弟子點樣演繹老師嘅作品啦～

头先嘅笛子曲《幽兰逢春》系由杜聪独奏，而王卫就以古筝为佢伴奏。时间过得好快，今集嘅吴侬软语话江苏就快要结束啦。过去我曾经提过《瘦荷包》呢首民歌，好几个省都有，而江苏省嘅无锡正正就有一首。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入口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腰道出口江乐道中近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富健花园；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环保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昭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在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9日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钢琴家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钢琴家郭家豪 Timothy 的。Timothy 你好啊。
4: 你好，大家好。
2: 在上个星期尾就香港管弦乐团一场音乐会，就是叫做国庆音乐会王子同的普罗哥菲夫。音乐会负责指挥的就是袁丁。见到有钢琴的演出，第一时间我就找郭家豪去看。我想问一下 Timothy， 其实你对这一场的演出都有些兴趣的。那吸引你的号召点是在哪里呢？
4: 咁當然就係因為我之前咧係未聽過呢一位鋼琴家黃子彤啦，佢係近呢幾年係應該世界嘅鋼琴新星嚟㗎啦，因為佢喺第19屆肖邦鋼琴大賽咧，佢就攞咗第三名啦，同埋最佳奏鳴曲獎。咁所以我未聽過佢現場，所以好想聽一聽佢現場，感受一下佢究竟啊現場演出係同網上面睇比賽嗰陣時有冇唔同咧咁樣咯。
2: 我記得咧網上面即係我哋睇比賽啦，喺嗰個第19屆肖邦比賽入邊咧，有某一啲人嘅名字咧係特別咧係彈咗出嚟嘅，即係除咗冠軍以外啊。咁黃子彤咧係都相當之多人去談論嘅一位嘅鋼琴好手嚟嘅。咁啊比賽咧就彈肖邦啦，全肖邦嘅樂曲啦。嗱，咁佢嚟到香港咧有兩晚嘅演出嘅。我哋讲紧咧就系第一晚，佢就系弹普罗哥菲夫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嗱，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系即系音乐会都常演嘅曲目嚟噶啦。咁就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火爆啦，好有干劲，好有冲劲，好亮眼，系好炫耀性嘅。呢个系我对呢首作品嘅感觉啦。我哋先讲呢一首嘅钢琴协奏曲啦，横掂讲开佢。咁我觉得唔难弹嘅呢一首作品，因为其实你弹得你都有咁上下技巧啦。弹晒佢就已经好劲噶啦，咁我呢个嘅印象在于当晚合唔合乎咧，定系我呢个谂法系太肤浅咧？
4: 嗱，我自己咧，首先睇比赛嗰阵时咧，对呢位钢琴家印象系佢弹琴其实好稳定嘅，即系佢喺即系抗压性系喺度嘅。咁当时比赛，所以佢都一路发到去最尾，咁佢就会攞咗第三名啦，都好犀利。咁但係嗰日現場聽嘅時候呢，我有少少同我即係喺網上面睇佢嘅演奏嘅記憶呢有啲唔係好符合嘅。首先第一樣嘢，佢出嚟嘅時候呢，我記得我睇過佢背景啦，佢係內蒙古人嚟㗎。咁我嘅感覺呢，佢應該係嗰啲呢，嘩英姿飒爽啊，可能騎喺馬上面，嘩好無懼好犀利嘅。
2: 好豪邁嗰啲。
4: 係啦係啦。 但係嗰日咧，我現場聽佢嘅時候咧，我感覺佢個狀態可能比較有少少攰啊，唔知係咪？所以咧，其實當然成首協奏曲喺佢手下面彈就即係完整啦，冇乜差錯啊。然後，但係咧，我想聽到嗰啲聲音，例如其實即係普羅戈菲夫呢首樂曲入邊有好多旋律，係好多嗰種具諷刺性嘅嘢，即係聽起上嚟啲聲咧，應該係好似好尖尖刻薄啊，或者會有時有一啲位咧，應該哇嗰、那個。想好大力好敲一敲個鋼琴，令到個 balance 係要超越個好大聲嘅樂團嗰種聲音咧，我就聽唔到，即係我就覺得誒佢比較演奏得好平穩，但係火花咧就唔係好夠。咁咧我就一路喺度諗啊，佢會唔會因為真係佢係肖邦咁大賽出身啦，所以佢肖邦一定好耍家。但係咧個普羅戈菲夫反而嗰種聲音唔係佢最擅長表達嘅嘢咧，我就不斷喺度諗呢樣嘢。
2: 咁啊係，你咁樣講咧，呢一首普羅戈菲夫俾我嘅感覺咧係，尤其是一啲快個樂章咧，好多緩味性嘅句子喺入邊嘅，即係呢啲嘅。句法咧就係令到呢一首作品咧覺得有趣同埋好聽嘅地方。咁當然其實佢個慢板樂章亦都係靚嘅。咁如果學你咁樣講，嗰、那個慢板樂章你收唔收貨咧？
4: 慢板樂章要好聚精會神聽，先至會可能可以保持到聽眾嘅嗰個專注力啦。因為實在。頗為平啲啦，咁我又記得我之前咧記得佢喺台灣嗰邊咧，佢原本係有獨奏會嘅，但係後屘聽講台灣嗰邊宣布話佢係手有少少受傷，咁就所以台灣嗰邊取消咗嘅。咁我今次聽佢彈，我又諗呢樣嘢咧，會唔會係佢手唔係喺最好嘅狀態？所以始終最大嗰啲聲音佢唔係話。放到最盡去彈啦，同埋嗰日另一樣嘢，感覺佢狀態未必係最好，就係佢抹汗嘅頻率好高下都，因為我諗鋼琴家其實都會流汗嘅，但係佢嗰日好明顯佢即係有時一彈完一句嘢咧，佢即刻要抹一抹啊，然後感覺佢都大汗啦，咁就所以唔知係咪身體狀況有少少限制咗佢，又或者可能調翻轉香港呢個天氣比較潮濕啲，可能佢唔慣係啦，即係呢個係我哋都唔知嘅，但係我嗰日聽嘅時候就期待佢會。有多一啲普羅戈菲夫嗰一種好出名嗰啲，又突然聽起上嚟，令人覺得好刺激、好有趣嗰啲旋律嘅聲咧，咁就唔係話最多。但係好彩就係咧，佢又有返場兩首
2: 加奏
4: 嘅樂曲，係啊係啊，佢加奏咗第一首肖邦鋼G大調嗰個即興曲啦，然後仲有一首 B 小調嘅夜曲嘅，有兩首。
2: 咁聽翻肖邦嘢會唔會就即係順翻咧個？耳仔
4: 係啦係啦，第一首即興曲咧，我覺得佢可能仲未翻去肖邦嘅狀態，有少少浮躁得滯嘅，我覺得嗰、那個即興曲。但係第二首夜曲咧就好好，第二首夜曲個 B 小調夜曲咧，係我完全感覺到哇！我明佢點解會贏肖邦第三名，因為係嗰個右手嗰啲華彩嘅樂段啊，嗰啲好高貴嘅旋律，嗰啲唱法啊，完全都係一定係個人比賽會贏嘅嗰種級數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嗰首普羅戈菲夫可能有少少同佢個風格未必係最契合啦，又可能係狀態問題嘅，所以都期待佢再翻嚟香港，我再聽佢多一次都係啊，希望下一次。更加送
2: 揀翻啲啱嘅曲目嚟到聽，
4: 係啊，
2: 咁音樂會咧就協奏曲就係第二首啦。咁頭尾咧都有一啲嘅樂隊嘅作品嘅，同我哋又講下。
4: 好啊，第一首作品咧係一個中國嘅作曲家叫做姚晨啦。咁佢有一首古弦樂作品叫《造園》啊，造就係製造嘅造啦，園就係園景嘅園。咁佢真係想用一首樂曲咧去表達中國嗰種咧自己會製造一個園林。山景出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聽嘅時候咧，其實一聽就知係中國樂曲嚟啦，因為個聲音階嗰個好明顯啦。咁同埋成首作品，我自己覺得係易入耳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去管弦樂團嗰啲音樂會聽現代作品咧。

时间来到6:19，终于开始了今日的日落节。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浪子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9月29日，我哋翻到去191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作品83，1923年嘅今日，普罗戈菲夫结婚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一度啦，释教荣听日再同你喺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由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选来的有他的一套《尤金·奥涅金》，当中非常之著名和优美的波兰舞曲和圆舞曲，由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为我们演出了。

柴可夫斯基来自《尤金奥涅金》当中的一首波兰舞曲和圆舞曲，听过由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带来的演出。回到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拉威尔的创作。话说有一年他就去到参观世博，在那里见到很多新奇的事物，因而就启发了他创作这一首的古风小步舞曲。我们藉住杜托华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我们都一起感受一下这一种的异国情怀。

0: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优美著名又普及的乐曲，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力帕特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还有奥曼帝所带领的费城乐团送上巴克的洋儿安静吃草。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普善尼的歌剧《祖安尼斯记记》当中有一首著名的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刚才我们听过的是一个器乐的版本，胡少华夫联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厅乐团的演出。之前还有布顿联同的英国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拉乜嘢人啦、
1: 啊？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腔》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版烂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烂的文字，以版烂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运咯，系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咧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系。

0: 唔同于板蓝半唱半讲。今次咧特意用龙舟咧去演绎咧呢个慷慨有力嘅长安喺旧日嘅板蓝唱词，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岭南街头说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声音。透过同一首文本，两种曲种嘅风格碰撞，足以见证龙舟同板蓝同源异流，各具广东艺术特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1: 粉咩？擘开佢条后就系要食嘅蚊，我心中唔粉咯，咁就唔粉啦，唔西行咯，我十分呼。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刘平演出。乌刘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0: Gerald Huber, recorded live in Wigmore Hall, London, on the 29th of May of this year. Christiane Gerhard's duo partnership with Gerald Huber stretches back more than 35 years to the baritone's student days at Munich's University of Music and Theatre. Their creative rapport, underpinned by countless hours of preparation and study, can be heard in this program of Lieder that spans the gamut of emotions, from rapturous responses to love and nature to spine-tingling drama. Music in the German-Austrian tradition, from Beethoven to Berg, via Brahms, Wolf, and Mahler. Do stay with us for the continuing celebration.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继续欣赏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威格摩音乐厅请来著名男中音葛哈尔联同他的好拍档钢琴家胡伯合作。这场演出两人会送上贝多芬、马勒、胡尔夫、贝尔格和布拉姆斯的多首歌曲。演出在2026年5月29号在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举行。男中音葛哈尔和钢琴家胡伯合作超过35年。这段关系可以追溯到男中音葛哈尔还在慕尼克音乐及戏剧大学求学的阶段。他们之间的默契建立了在无数小时的准备和研究之上，而今晚这一套的艺术歌曲节目就可以清楚听到了。曲目涵盖多种的情感，从对爱情到大自然的热烈回应，再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戏剧性作品都会听到。节目的第一部分开始是贝多芬的《致远方的爱人》作品98。贝多芬在1816年4月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开创了联篇歌曲的这种形式。在之前还未有一位重要的作曲家完整地将不同歌曲组合谱成一套统一的作品。这部作品很可能与贝多芬那位不朽的爱人有关。这位神秘的收信人就是贝多芬1812年那封著名信件背后的对象了。不过无论是怎样，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不只是他背后的个人故事。作品将情感上的痛苦转化成为原创而且复杂的音乐结构。自远方的爱人探索一位不在身边的爱人的主题，而大自然则成为诗人向他传达信息的使者。而对马勒来讲，大自然以及大自然的声音在他的音乐中都非常重要。他十几岁的时候创作了充满民歌风格的歌曲，名叫《春天的早晨》。在这首作品之中，春天的声音叫诗人起身。十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另外三首同样受到民歌启发的歌曲，取材自19世纪初的德国民歌诗集《少年的魔角》。包括谈及布谷鸟让位俾夜莺的《夏日换光》，充满号角声的《在史特拉斯堡城墙上》，以及悲剧性的《我们不再相遇》。这几首马勒的歌曲会在贝多芬的《致远方的爱人》之后听到的。然后我们亦会欣赏到胡尔夫的《莫里克》歌曲，是1888年根据四首莫里克的诗作所谱成的歌曲。当时胡尔夫将自己困在维也纳森林的一间小屋里面疯狂创作这一组歌曲，其中经常出现单恋和抑压般的激情等的主题。例如联篇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恋人之歌》以及《在春天》，诗人就躺在阳光的山坡上，心中充满渴望。然后是《想一想吧，我的灵魂》，最后是《火焰骑士》。这里讲述令人恐惧的民间传说，讲述一名骑马的人冲入魔方的大火，试图将火扑灭，但是魔鬼却另有打算。音乐会的上半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贝尔格的音乐。贝尔格在1912年夏天创作了艾滕贝格歌曲作品4。这些歌曲非常精简，内容来自艾滕贝格写给年轻女士的明信片，试图用言语讨好和诱惑他们。不过这些片段式的文字亦都揭示了作者本人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幅的人物肖像。而艾滕贝格自己就形容他们是灵魂的电报。 对歌者来讲，这些作品要求非常高，从低声细语到呼喊，或者有节奏。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9 Lieder und Gesänge, Opus 32 of Brahms, performed by Christian Gehre and Gerald Huber.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下个节目之前，一齐继续欣赏男中音葛哈尔同埋钢琴家胡伯嘅演出啦！佢哋送上布拉姆斯嘅九首艺术歌曲与歌曲作品32嘅选段。

0: 来自布拉姆斯的九首艺术歌曲与歌曲作品32的选段，刚才听过男中音葛哈尔和钢琴家胡伯的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Nine Lieder und Gesänge by Brahms, performed by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ra and pianist Gerald Huber. You're with Radio 4.
2: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来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涅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开始今晚的节目，先欣赏的就是康特鲁比的《奥弗涅之歌》当中的《牧羊人之歌》。奥弗涅之歌咧，就系祖豪加咧喺法国嘅奥弗涅呢个地方采风而得嘅民歌所创作嘅，由女高音同埋乐团演出啦，一共咧有27首歌曲，分为五个系列啦，就以法国南部嘅奥克语唱噶。咁其中嘅牧羊人之歌咧，可以话系最出名噶啦。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一个改编版本，来自咧大提琴演奏家莱特韦伯啦，仲有咧基克特所领导嘅国家爱乐团嘅演出。

大提琴演奏家莱特韦伯联同基克特所指挥的国家爱乐乐团一起送上过康特鲁比的奥弗涅之歌当中的牧羊人之歌啊。跟住落嚟啦，就是波亚地尔的 C 大调竖琴协奏曲。法国作曲家波亚地尔咧，系1775年出生噶。咁早年咧就系学习管风琴啦，仲有钢琴啊。咁佢同著名嘅小提琴家罗德咧一齐举办过好多场嘅音乐会。喺1793年啦，佢第一出歌剧《有罪的女儿》咧非常之成功啊，从此咧走上创作歌剧嘅道路。1803年咧，佢曾经去过圣彼得堡咧担任指挥，之后咧就喺巴黎音乐学院啊教授音乐啦。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嘅 C 大调竖琴协奏曲啊。咁呢首作品咧，应该系1795年完成啊。当时嘅竖琴啦嘅技巧咧就好受钢琴影响嘅。三个乐章嘅，首先第一个乐章咧系明朗嘅快板，竖琴咧就好突出噶。第二个乐章旋律丰富，第三个乐章咧系以回旋曲式创作嘅，系快嘅速度嚟噶，好能够咧展现到竖琴嘅技巧啊！一齐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诺文同埋雷波尔指挥嘅李斯特室乐团嘅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芭蕾舞嘅音乐啊，就系萨蒂嘅《麦丘里》。呢一出嘅芭蕾舞咧，当时就由毕加索咧设计服装同埋布景啊，马连篇舞啊，而且咧佢仲担任主角添。当时可以话系咧，见到毕加索由新古典主义走向超现实主义啊，有人话咧系画家嘅芭蕾舞啊。我哋听下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嘅演出。

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送上过萨蒂的芭蕾舞音乐《麦丘里》。第一小时的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欣赏古道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诗篇第23篇的。我们听下女高音歌唱家 Catherine Jenkins 的演出。

Catherine Jenkins 为我哋送上过噶啦，就系古洞澳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以呢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之后再会啊。

他曾经入读莱比锡音乐学院，亦都在巴黎居住，认识到拉威尔等等的作曲家。大流士有很多的创作都跟大自然有关的，好像是大海啊、描述春天啊、田园等等。不过今天就不是欣赏这一类的创作了，简直就是歌剧的选段。他的这一出歌剧《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选段，这个故事就是来自瑞士的科勒的小说的。其中呢漫步天堂花园啊，一个好出名嘅一段间奏曲嚟噶，经常咧都独立演出啦。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不勤改编嘅版本，由巴比洛利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巴比洛尼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过戴流士的歌剧《向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漫步天堂花园》，由不勤改编。跟住来的作品就是来自曼德尔逊的 B 小调华丽随想曲作品二十二。呢一首作品啊，喺1832年佢第二次喺伦敦啊嘅时候咧，就曾经演出过。作品的引子速度慢，漸漸變得激昂，亦都有進行曲的味道。

孟德爾遜的 B 小調華麗隨想曲作品22，由鋼琴家費夫聯同史丹高維斯基領導的斯洛伐克國家愛樂樂團演出。這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基斯提安信在1927年出生，他是丹麥的作曲家和大提琴家。1946年就在皇家丹麦音乐学院毕业，后来都在母校任教。他呢是哥本哈根弦乐四重奏的成员，创作不少的作品，好像有室乐、器乐、比乐团演出等等的创作。他那首长笛奏鸣曲曾经由著名长笛演奏家雷波尔首演。今天选来他这首作品叫做舞蹈组曲作品29，是写给高音木铜笛和弦乐团演出的。

随就穆同笛嘅米盖拉佩奇同埋卡姆领导嘅英国室乐团，送上过丹麦作曲家基斯提安信嘅舞蹈组曲作品29。节目嚟到最后啦，我哋欣赏嘅歌曲就系杜费尔嘅《世人至高的美善是和平》，有请古乐合唱团。

古乐合唱团演绎过杜费儿的《世人至高的美善是和平》，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拜拜。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佛汗威廉士嘅第一诺福克狂想曲由汤信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亦听过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肖邦嘅 E 大调练习曲作品十嘅第三首。仲听过女中音迪当拿图的歌声，她联同布兰塔诺四重奏演绎德布西的三首比列迪斯歌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山茶花》，由二胡演奏家黄安元联同佢嘅合奏小组一同演出。仲有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由菲利曼指挥爱乐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李哲毅改编牛顿的《奇异恩典》，由钢琴家罗乃新联同香港纯贤一同演出。

普列文指挥过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德福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布列顿的十八声部弦乐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布顿指挥英国弦乐团演出，还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指挥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无服穿花蝴蝶》。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朗指挥古乐合唱团带嚟苏里文的《漫长一天的终结》，还有韩德尔的 F 大调第六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的是曼茨，弹奏古键琴的是艾嘉。最后会听到赖恩纳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带嚟约瑟夫史特劳斯的《维也纳乡村燕子圆舞曲》。

莱特宗斯带领过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大流士的《春天牧歌》。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杨立杰克的《乐队慢板》，由加特纳带领贝根交响乐团演出，还有小提琴家吕思清连同钢琴家卓宁演出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跟住落嚟系一首中国音乐，黄宗山喺古筝上面弹奏佢自己嘅作品《冥山》，仲有布拉姆斯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卡弗确斯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沙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最后系钢琴家艾逊巴克弹奏莫扎特嘅 C 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列顿嘅第一音调奏鸣曲，由却尼弹奏管风琴，仲有柴可夫斯基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一段二重唱场景，名叫《你听见夜莺的歌声吗》，由女高音梅菲、男高音李维士联同约菲指挥嘅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约翰逊的第一诺兰尔组曲当中的图画。跟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吉他演奏家希维演出。不过在这一套作品之前，首先听下钢琴家阿殊坚纳西弹奏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的第一首，又名叫一分钟圆舞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所罗门指挥群方普乐团演奏 J.S. 巴克嘅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嚟自佢嘅歌剧《魔笛》嘅三位女神合唱曲。由莱比锡电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在歌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出，还有钢琴家谢利弹奏过孟德尔逊的幻想曲作品28。跟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一首传统法兰明高，是维迪阿列斯风格梵丹歌舞，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不过在欣赏这首作品之前，会听到钢琴家巴列道兹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小品集作品126。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德布西嘅《意象》第三册嘅《春天回旋曲》，呢、这个钢琴四手联弹嘅版本系由卡皮利改编嘅，演出者咧系钢琴家阿曼格特同埋查奥树。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舒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普尔文拉奏小提琴，阿加利树弹奏钢琴嘅。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男高音云特列嘅歌声，佢会连同钢琴家赖恩夏特演出胡尔夫嘅《莫里克歌曲集》当中嘅《贪得无厌的爱情》。仲会听到泰利文嘅 G 小调组曲，又名叫《法国风笛》，由亨格布洛克带领夫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卡素弹奏普朗克的三首间奏曲。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豪瑟序曲，仲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